各位听众，你哋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时段，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8.1 Radio 4EB every Sunday morning from 10 to 11, our Cantonese program。好啦，咁今日咧就系10月4号啊，这个10月嘅第一个星期日啦。你哋啊，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Emily。咁今日咧就会有同大家咧做节目啦，我哋会分享下新闻啦，另外咧亦都会提及到咧上个星期我哋 4EB 嘅第二届流行曲歌唱比赛嘅初赛精华噶、哦。最后呢亦都会同大家呢分享下一个特别嘅话题嘅。咁首先呢就会同大家呢讲下呢一个新闻先啦。咁呢个星期呢澳洲呢有几个新闻呢都系比较值得大家注意嘅。由央行再次加息啦，到澳洲楼市呢连续6个月下跌啦。而对布里斯班嚟讲呢亦都系由呢個 Brisbane 嘅 Lion 呢個football club 嘅隊伍咧3連冠之後咧，咁佢嘅教練咧就突然宣布離隊啦，亦都成為本地體壇咧比較受關注嘅消息嘅。咁另外咧喺南澳方面咧，最近亦都因為一啲群體打鬥嘅事件啦，亦都咧備受大家嘅關注噶。咁喺國際方面咧，呢個台海嘅局勢啦，烏克蘭戰事咧，仍然受到關注啦。另外咧，我亦都揀咗一兩則比較輕鬆嘅新聞咧，希望大家咧星期日朝頭早聽完之後咧，可以更加輕鬆下喎。咁首先咧，就同大家講下澳洲嘅經濟先啦。今個星期咧，澳洲咧其中一個主要嘅經濟新聞咧，就係我哋嘅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即係澳洲儲備銀行咧，喺9月29號咧宣布咧再次加息嘅。咁 RBA 咧而家咧就係會將呢個現金嘅利率咧上調至 0.25%，去到 4.6% 嘅。呢個咧已經係今年嘅第四次加息㗎啦。央行目前最重关注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仍然通胀非常之偏高，希望透过较高的利率去减慢消费和借贷的需求，令到价格的压力可以慢慢降温。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就是按揭啦。如果你有这个 floating rate 的 mortgage 的话，利率会上升啦，那就代表每个月供楼的这个负担会增加的。那另外呢，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点呢，就是央行加息啦，真正可以解决所有通胀呢？可唔可以呢？因为呢，我哋而家正在面对嘅部分价格嘅上升啦，例如呢个能源、房屋成本同埋呢个汽油等等啦，并唔係单纯因为呢大家突然之间买好多嘢㗎。所以呢，利率係一个控制需求嘅工具，但係唔代表呢可以直接解决所有供应方面嘅问题㗎。另外呢，我觉得呢大家呢而家可以更加留意嘅呢，唔单止係利率几多啦，自己屋企嘅现金流啦亦都可以去注意一下㗎。因为以前呢可能觉得借多啲钱都冇问题，因为但係呢当呢个利率上升嘅时候呢，屋企每个月固定嘅支出呢亦都会增加㗎。所以加息呢个新闻呢，最后其实呢返到去一个非常生活化嘅问题，就係我哋自己嘅财务啦，有冇足够嘅呢个 buffer 啦，去应付利率同埋生活成本嘅变化㗎喎。好啦，咁第二个新闻呢，就係我哋对我哋布里斯班嘅听众嚟讲呢，可能会更加有感啊。就係呢个呢，澳洲嘅楼市呢最新嘅数据显示啦，全国嘅住宅价格呢已经系连续第6个月下跌㗎啦。咁而 Brisbane 亦都出现连续6个月下跌嘅呢个情况啦。
咁最新嘅數據就顯示咧，九月份布里斯班嘅住宅價格咧係下跌咗大概 0.2% 嘅，典型嘅住宅嘅中位價格咧就係103萬，由今年三月份嘅高位計咧已經跌咗 3.9% 嘅啦，即係大概少咗42,000。蚊左右啦，咁呢個轉變其實咧都幾值得留意嘅，因為咧喺過去幾年啦 ，Brisbane 嘅呢個樓市咧一直都係比較強勢噶嘛，所以而家咧問題唔淨止係樓價跌咗一啲啊咁簡單，而係咧呢個市場氣氛好似正在咁改變嘅。咁喺呢度咧有另一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樓價跌，對於準備想買樓嘅人嚟講咧，表面上係好似係一個好嘅消息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利率又增加喎，咁即係話咩咧？啊，樓價平啲，但係你可以借到嘅錢又少咗啲喎，而每個月嘅供款亦都唔平嘅喎，咁所以咧樓價跌咧就唔一定等於買樓容易咗㗎。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提醒啦。見到新聞經濟新聞嘅時候，唔好淨係睇一個數字啦。樓價係一個數字，利率又係一個數字，但係真正影響一個家庭嘅生活咧，係呢兩個數字加起嚟，每個月到底剩翻幾多錢噶？咁第三個新聞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咧呢一個非常貼近我哋日常生活嘅新聞嚟嘅，就係呢個澳洲咧正式咧取消呢個 card payment surcharge 啦。咁樣咧就係由10月1號開始啦，呢個 Visa、Mastercard 同埋呢個 Export 等主要卡網絡咧都開始禁止商户咧向消費者收取呢個 card payment surcharge 嘅。咁以前我哋去餐廳啊、鋪頭啊或者其他地方付俾錢嘅時候呢，有時會見到哦 card payment surcharge 1.5% 或者係 2% 啦。咁而家呢呢種因為用信用卡 debit 卡而收取嘅附加費呢就唔可以再收啦。表面上睇呢，消費者係當然少咗一種額外嘅呢個收費啦。但喺度呢又有另一個值得問嘅問題，就係商户以前需要負擔嘅呢個刷卡費又去咗邊呢？因為商户嘅成本其實唔會因為咁樣而憑空消失㗎嘛。咁有啲商户呢可能呢就會選擇直接呢將呢個成本放咗入去呢個產品嘅價格裡面啦。咁所以呢對消費者嚟講呢，問題又可能係可能由我要唔要用卡變成其實我睇到呢個價格係唔係已經包括咗以前嘅嗰個 payment cost 呢。所以呢我哋唔單止呢以後呢淨係問使唔使碌卡啦，可以問下其實究竟呢個係咪商品嘅真正成本呢咁。好啦，第四個呢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新聞呢，就係我哋呢個 Brisbane 嘅呢個 Lion 啊嘅呢一個football club 呢，佢係三連冠嘅。咁之後呢佢哋嘅呢個總教練呢就宣布要離職嘅。咁呢就係Brisbane Lion 呢就剛剛創下咗呢個歷史啦，三年咁樣呢連續三年咁樣奪得呢個 AFL 嘅Premiership 嘅。但係呢呢個第三次爭取到冠軍之後嘅幾日呢，佢哋嘅教練呢就Chris Ferguson 呢就宣布呢要離開 Brisbane Lions 啦。咁Ferguson 呢就總共呢帶領咗 Lions 十年啦，執教咗243場比賽嘅，最終呢以三連冠咁樣結束佢呢個教練嘅生涯嘅。呢件事呢都幾令人感慨嘅。通常呢我哋會講到成功，咁就覺得成功之後應該會繼續啦。咁但係其實人生又未必會係咁㗎喎。一個人呢可能會認為呢最適合嘅時間喺佢自己認為最適合嘅時間離開啦。所以呢更加特別嘅就係呢，佢唔係選擇喺最失敗嘅時候離開，而係喺最高峰嘅時候離開嘅。所以呢呢個新聞呢除咗有體育嘅意義之外呢，都有一啲人生嘅意義喺裡面嘅。好啦，咁第六則新聞呢就係同呢一個呢
最近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南澳啊，有一个叫有一啲群体暴力嘅事件发生嘅。咁其实咧，呢件事咧就已经唔系最近嘅事嚟噶啦。可能大家都会记得咧，喺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啦，呢、這个南澳 Adelaide 咧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嘅 South Australian Fight Club。咁当时咧，网上面就流传咗一啲影片啦，就见到一班青少年啦，喺公园啊或者喺运动场啦，就预先咁安排咗一啲打斗噶，咁再将呢个影片咧就放上去于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嘅，咁有啲甚至咧系有分重量级啦，有裁判啦，有观众啦，搞到好似一场正式嘅格斗比赛咁噶，咁当警方调查过之后咧。已经有多名嘅青年咧被报案处理啦。当时咧，警方亦都表示过，影片里面咧可能有超过30名甚至更加多嘅年青人咧系涉嫌喺呢件事件里面噶。咁单单咧就话后生仔打交咧就。未必是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啦。不过呢这个星期呢 ,Adelaide 的 Henley Beach 和 Gantley 呢又再出现了几宗同涉及青少年群体打斗的事件的。咁警方原本呢计划比较后才开始的 Operation Jericho 呢亦都因为近期嘅事件咧而要提前嘅展开啦，主要咧系要加强海滩一带嘅治安同埋公共秩序嘅。而最新嘅报道咧就更加提到一个令人比较意外嘅情况嘅，就系咧原来咧有一啲预先安排嘅打斗咧，甚至啊系会有人咧安排呢一个。买飞俾观众啦，另外呢就係仲会收钱去提供一啲剪接好咗嘅打斗片段㗎喎。咁大家呢听到呢度呢可能大家嘅反应都係嘩而家啲后生仔搞乜嘢呀咁样。大家可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啦，咁以前呢就係两个人打交就係两个人之间嘅冲突。但而家咧有咗社交媒體，咁事情咧就可能變咗另一樣嘢噶咯。有人組織啦，有人拍片啦，有人睇，有人留言，甚至咧因為有更加多人睇咧，而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咁即係話咧，打交本身咧可能只係其中一部分。真正值得我哋可能去諗嘅就係當 AI 變成內，當暴力啊變成內容之後會發生咩事啦。因為呢當一件事可以得到關注得到 followers, 甚至有人願意俾錢去睇呢年輕人對呢件事嘅認知又可能會慢慢改變㗎喎。當然啦我哋唔可以因為呢樣嘢呢就話所有年輕人都係咁啦。不過事實上呢警方同埋政府而家都處理緊正正涉及組織參與同埋發布暴力內容嘅個別人士㗎。咁警方亦都有調查呢社交媒體活動同埋相關嘅組織者㗎。所以呢件事呢睇落去有兩個比較大嘅層面啦。第一個呢就係安全嘅問題啦。青少年咧可能会因为打斗造成嘅真正嘅身体伤害啦，可能亦都会涉及刑事事件啦吓。第二个层面咧就系社会问题啦。点解一班十几岁嘅后生仔会觉得公开打交、拍片、放上网系一件可以值得到认同、得到关注嘅事咧？我觉得咧呢个问题咧，可能咧比单纯问应该点样罚。點樣去罰呢啲參與呢啲事情嘅人更加值得我哋去諗啦。因為呢警方可以制止一次嘅打鬥，社交媒體可以拆除一條片啦，但係如果年輕人仍然覺得暴力係可以令到自己被看見嘅一種方式嘅話呢，咁呢個問題呢可能會係從另一個情況出現啦。因為除咗執法之外呢，點樣可以俾年青人有一个健康嘅出口，例如运动啊、团体活动啊、格斗训练啊，
當然係喺一啲有正規、有教練、有安全嘅措施底下，我哋覺得係大家可以向呢個方向去諗下啦。一個年青人點解可點樣先至可以用一個健康嘅方式得到存在感、歸屬感同埋被看見呢？繼續翻嚟咧，睇下呢一個國際嘅新聞啦。咁國際新聞方面咧，呢個星期咧有一則關於台海局勢嘅報導咧，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個噃。

佢一直被國際社會討論嘅2027時間表啊。不過咧喺呢度咧，呢個新聞上面咧有一點非常值得重要嘅點咧，就係咧，我哋經常提到咧2027啦，軍事能力啦，可能入侵呢啲字眼，但係要分清楚有能力咧，唔代表有呢個意圖嘅，有意圖咧，亦都唔代表一定會發生嘅喎。所以咧，2027咧並唔係一個可以理解成2027年一定會發生嘅戰爭日期嚟㗎。咁而呢個報導咧，就嘅係美國官員咧對風險嘅評估啦，而唔係咧中國政府宣布嘅改變嘅政策嘅。咁對澳洲人嚟講咧，台海局勢其實咧亦都唔係一件好遙遠嘅事嚟㗎，因為澳洲同亞洲嘅經濟啊、貿易啊、供應鏈咧都係非常之緊密嘅。如果台海真係出現危險嘅，呢個嚴重嘅危機嘅話咧，影響嘅可能唔單止係軍事啦，而係航運、能源、晶片、商品嘅價格，甚至整個區域嘅經濟嘅。所以咧，大家睇呢啲國際新聞嘅時候咧，唔好淨係問究竟會唔會打得成仗啊？更加可以諗下就係，如果真係出現重大危機嘅時候，我哋嘅生活又會變成點樣呢？咁下一則國際新聞咧，就係同烏克蘭戰事有關嘅。咁喺10月1號咧，一架俄羅斯嘅無人機咧就擊中咗烏克蘭首都基輔嘅一間學校噶。當時咧學生咧同埋教職員咧都已經咧喺呢啲防空嘅設施裏面啦。咁所以咧就好幸運地咧就冇傷亡噶。但係學校嘅建築咧係受到破壞嘅。咁呢個新聞咧，其實已經睇咗好多年啦。我哋可能開始對無人機啊、導彈啊、防空系統啊呢啲字眼開始有麻木。但係咧，新聞局話俾我哋聽咧，其實而家被擊中嘅係一所學校嘅時候咧，因為學校咧係一個非常普通嘅生活嘅一部分啦。學生返學啦，老師上班啦，家長會送仔女返學啦。戰爭新聞咧，好容易變成一串數字嘅，每一個數字背後其實可能都係人嘅生活啦。所以咧，我哋更加可以想像到，其實新聞國際新聞唔係淨係俾我哋知道究竟邊一方面嘅軍事上面更加有優勢啦。我哋都可以諗下，其實當地普通人嘅生活係變成幾？變成一個咩樣呢？咁樣，所以我哋仍然可以關心，我哋仍然需要關心一啲同我哋距離澳洲好遠嘅國際新聞嘅，因為呢啲事其實真係好 touching 嘅。有時候我會覺得，即係始終我哋生活喺一個好好嘅環境裏面啦，但係喺世界嘅另一端，可能有啲人真係連最基本小朋友返學嘅呢一個權利啦，都可能係正正備受威脅嘅。好啦，咁樣咧到最後一則嘅新聞啦，咁今日希望用呢一個比較輕鬆嘅新聞咧去結束呢個新聞時間啦。咁呢個新聞咧就係叫做 Fat Bear Week 啊。咁原來咧Alaska 咧每年咧都會有一個非常特別嘅活動嘅，就叫做 Fat Bear Week。簡單嚟講咧，就係俾大家投票選出今年最有份量嘅棕熊。咁今年嘅冠軍咧就係叫做 backpack 啊，即係個背包啊。正式嘅編號咧就係bear 89噶。咁佢最後咧係以超過10萬票啦，係擊敗另一隻熊叫 bear 910嘅棕熊噶。咁你嚇，大家聽眾可能會問啊，點解要揀只最肥嘅棕熊咧？咁樣其實咧係有背後係有一個科學嘅原因嘅。根據報導，咁原來咧，Alaska 嘅棕熊咧喺冬眠之前咧係需要進食大量嘅三文魚嘅，去儲存脂肪啦，去過秋天越肥咧，就代表咧佢越嘅有能力啊，去應付呢個漫長嘅冬季嘅。咁所以咧，我哋人類咧日日可能講減肥啊、控制體脂啊、少食澱粉咧，對熊嚟講咧，
反而呢肥是一种

生存嘅策略嚟噶噃。咁呢只生物都几可爱噶吓，同一个肥字啦，放喺人类身上咧，就变成一啲健康管理嘅问题啦。但系放喺一只准备冬眠嘅熊身上咧，反而代表佢准备得非常之好噶，所以咧都几得意噶。咁好啦，咁上咁咧呢啲咧就系今个星期比较值得大家注意嘅新闻啦，由澳洲加息。楼市啦，到我哋每日会需要用到嘅呢一个credit card 嘅费用啦，仲有 Brisbane Lion 嘅三连冠之后教练嘅变动啦，澳洲 South Australia 嘅一啲群体打斗嘅事件，同埋台海乌克兰嘅国际新闻啦。其实新闻咧睇落去非常之分散啦，但系咧最后都同我哋嘅生活系有关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呢个星期日早上嘅新闻报道里面咧分享，知道多咗发生咩事之外咧，亦都可以多啲谂下啊，点解会发生啊？点样影响我哋啦？好啦，咁今日嘅新闻咧就去到呢度先啦。

头先咧，同大家咧就分享过新闻之后咧，而家咧就想同大家啦报道翻啦，我哋咧上个星期咧嘅呢一个第二届中文流行曲大赛嘅初赛实况噶。咁呢个2026年第二届中文歌曲大赛咧，就系由呢一个4EB 嘅中文组啦，同埋呢个昆士兰广播协会合办嘅。咁咧今次咧，我哋有超过40多位嘅参赛者啦，报名嘅。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喺往年咧有参加过比赛啦，今年咧想继续挑战咧我哋呢个殊荣噶噃。咁所以咧好多谢咧今次所有嘅参赛者嘅支持啦，同埋踊跃嘅参与啦。咁当日咧，我哋嘅呢一个参赛者咧，佢哋嘅表现啦都非常之唔错噶，亦都有一啲跳唱嘅朋友啦，佢哋咧嘅呢个跳功同埋呢一个舞蹈咧，都系令到大家咧全场咧都几兴奋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唱情歌抒情嘅抒情歌嘅朋友嘅，咁咧大家咧都有做下啦啦队咁样嘅，所以咧场面咧都几温馨嘅喎。咁而我哋咧亦都咧有呢个好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啦，就系咧我哋咧非常高兴咧今次咧可以得到 K&S Property 嘅大力支持啦，正式成为咗今届歌唱比赛Grand Final 嘅决赛嘅冠名赞助商噶。咁好多谢呢个 K&S Property 对我哋今次活动同埋本地华人社区嘅支持啦。咁决赛咧就将会系喺11月1号星期二日喺 Arena 举行嘅。咁咁样咧，大家咧系可以咧，继续支持我哋啦。咁当然啦，今次呢个比赛能够顺利举行咧，就要多谢一班支持我哋嘅赞助商啦。首先咧，要多谢我哋嘅钻石赞助商，国泰会。然后咧，就要多谢我哋星巴赞助今次比赛嘅亚军奖品，系一套价值899蚊嘅家用卡拉 OK 音响，另外就要多谢吉祥餐饮集团赞助我哋嘅最佳舞台表演奖同最受欢迎歌手奖。两位得奖者咧系各有100蚊嘅餐饮礼券，可以喺旗下嘅集团餐厅使用，包括如意酒楼、吉祥茶餐厅同吉祥面馆。另外咧，仲要多谢繁花里烧烤餐厅为今次参赛者送出餐饮优惠，每位参赛者咧可以凭券啦去到繁花里享用任食烧烤嘅优惠嘅。仲有要多谢昆士兰华人中亲会为我哋提供初赛嘅场地同埋赞助，仲有支持今次嘅活动。最后咧，我哋要多谢我哋两个嘅 media sponsors，就系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一直帮我哋宣传今次嘅歌唱比赛，令更加多朋友认识同支持呢个活动。再次衷心多谢 K&S Property 以及以上每一位赞助商同合作伙伴嘅支持。咁虽然我哋嘅初赛咧就啱啱完结咗啦，咁样咧，我哋嘅呢一个比赛嘅初赛嘅比赛嘅结果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已经公布咗喺呢一个华商周报同埋昆士兰日报啦。咁系有25名嘅参赛者咧系获得呢个决赛嘅参赛资格噶。咁呢个距离 Grand Final 咧，其实决赛嘅日子咧就唔系剩翻好多时间嘅咋，咁所以咧我哋咧，但系我哋仍然咧欢迎嘅其他嘅商户啦同机构咧加入呢一个赞助商行列嘅，无论系奖品、礼券、产品或者其他形式嘅赞助咧，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噶。咁有兴趣支持本地中文音乐、支持本地华人社区嘅商户咧，欢迎同我哋 4EB 中文组联络嘅。
好啦，咁啊，同大家咧再提下啦，就系我哋总决赛嘅日子咧，就系2026年11月1号星期日，地点咧就系喺 Arena 嘅。咁如果咧你哋都想亲临现场支持呢25名嘅入围嘅参赛者嘅话咧，或者想欣赏一场精彩嘅全中文流行歌曲比赛嘅话咧，系欢迎大家咧购票入场嘅。咁票价咧就系35蚊啦。咁 4EB 中文组嘅会员咧系有30蚊嘅优惠价噶噃。咁所以咧，大家咧系可以咧，透过呢一个电话联络 Elsa 04117651144。04117651144 Elsa Shay 去购买呢个门票噶，咁期待咧一齐大家11月1号一齐嚟总决赛嘅场地，为25名嘅入围者加油啦！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8.14 EB every Sunday morning。From 10 to 11, our Cantonese program. 大家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FM 98.1闽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时段，星期日早晨。好啦，去到咧最后嘅呢一个部分啦，咁今日咧我就有一个主题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呢个主题咧就系、是、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吓？最近咧政府咧推出咗一个 campaign 嘅，咁呢个 campaign 咧系唔系一个普通嘅健康宣传？其实咧佢系属于澳洲第一次推出全国性嘅一个 campaign。咁 campaign 嘅主题咧就系、是、关于 menopause。同埋 premenopause awareness campaign 嚟嘅，即系咧系关于女性嘅更年期啦，以及更年期之前过渡阶段嘅呢一个运动。咁我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原来政府而家要全国咁样讲更年期呀、啊，咁样。咁其实都好得意嘅，大家可以去谂一谂嘅。即系如果你问一位女性啦，咁知唔知咩更年期嘅，大家都可能会知道。但如果你问你知唔知道更年期之前嘅嗰几年，身体其实已经开始变化，又同埋点样嘅变化呢，就未必个个都知噶咯噃。所以咧，最有趣嘅咧。喺呢个阶段嘅时候咧，系唔系一啲，并非系一啲好明显嘅唔舒服嚟嘅。咁原来咧，只要你开始觉得瞓得唔好啊，容易发脾气啊，觉得突然间自己好攰啊，集中唔到精神啊，又或者咧，月经开始乱啦，你可能就会谂啊，系咪我压力大咧？系咪我年纪大咧？系咪我辛苦啦？工作太辛苦啦，我凑仔太辛苦啦。但系原来咧，呢啲都系同女性生命中自然荷尔蒙嘅转变有关噶噃。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下呢个话题。咁 premenopause 究竟又系乜嘢 ？menopause 究竟又系咩咧？嗱，同埋以及咧，点解政府今次咧系要大規模咁全國性咁樣咧去推行呢個 campaign 咧？咁首先咧，我哋咧就要搞清楚呢兩個字啦，其實係好容易混淆個噃。原來咧 menopause 同埋 premenopause 咧係兩個唔同嘅意義喺裡面㗎。咁 menopause 咧中文咧通常就叫更年期啦。咁嚴格嚟講咧，其實咧 menopause 咧係一個時間點嚟㗎，就係、是、咧你最後一次月經之後，連續12個月都冇再嚟月經嘅話咧，呢、這個咧就係、是。叫就係、是、界定呢個點啦，就係、是、menopause 啦呢個點啦。一般自然嚟講咧，更年期大約咧係發生喺45至到55歲期間啦。咁平均嘅年齡咧係大概51歲嘅。而 premenopause 咧，我哋咧可以叫做圍絕經期或者係更年期度過期嘅。佢其實咧更係更年期之前嘅一段時間嚟嘅。咁澳洲政府嘅資料就指出啦 ，premenopause 咧通常咧會係40多歲開始嘅，
可以更加早，亦都可以更加遲嘅喎。好多人咧嘅過渡期大約係維持4至6年啦，有啲亦都可能好短，得2年。有啲人嘅過渡期咧，可能係10年嘅噃。咁所以咧，呢度有个好重要嘅观念啦，就系更年期咧唔系一日发生嘅，佢系比较似一个过程啦，荷尔蒙开始变化啦，身体慢慢咧调整啦，月经嘅模式改变啦，然后咧最后先至系进入呢个 menopause 嘅。咁所以咧，如果一个女性40多岁到开始，突然间觉得，哎呀，我最近好似同以前唔同咗啊！未必代表佢老咗，可能只系佢正正咁样进入一个新嘅生理阶段啦吓。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日咧最值得同大家分享嘅部分咧，就系因为我哋以前咧会讲啊 menopause 啊，第一个会谂到嘅啊就系咩咧潮热啊，就突然之间好热会出汗咁啊。但系原来咧仲有好多其他嘅症状噶噃，例如啦啊月经开始唔规律啦啊。经量咧可能会有多有少啦，夜晚会出汗啦，瞓觉嘅时候会出汗啦，影响睡眠嘅质素啦，肌肉啊关节啊会疼痛啦，阴道会干燥啦，亦都有可能会发生泌尿嘅问题啦，甚至皮肤干燥咧，呢啲咧都系有可能嘅变化嚟噶噃，仲有呢个体重同埋脂肪嘅分布会出现变化啦，所以除咗身体之外咧，情绪、认知方面亦都可能受影响噶噃，例如容易焦虑啦，情绪会低落，容易暴躁，集中精神会比较困难，即系好似个脑咧懵懵地咁样啊。有时咧，甚至觉得自己记性差咗噶。咁澳洲政府嘅资料就指出啦，大概有一半嘅女性啊，系有报告自己咧系有轻度至中度嘅症状噶，而大概有1/4嘅女性嘅症状咧系严重到咧会影响日常嘅生活噶噃。咁所以咧，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原来唔系每一个女性都会一定有同样嘅症状噶，有啲人咧可能完全唔会太受困扰，有啲人咧可能只系某一啲位会比较明显，可能月经会乱啊，有时可能会突然间情绪化，但系咧唔可以话你冇潮热咧就唔一定系就一定唔系更年期喎，又或者。你唔可以话我40岁啦，我就一定有更年期喎。原来咧，每一个人嘅经历咧都可以好唔同噶噃。咁我觉得咧好有趣嘅问题就嚟啦。啊，好多女性咧都会觉得喺呢个阶段咧都唔知自己发生有咩事噶。佢可能咧因为有工作啦，有家庭啦，又有父母要照顾啦，又有小朋友照顾啦，每日都好忙。咁突然之间有排瞓得唔好，第二日又冇精神，工作又唔集中，咁咪变得又系好似一个波咁样滚落去啦，啲问题越滚越大啦。咁佢就可能会觉得啊，系咪我近排压力大啊？系咪我休息唔够啊？咁样。咁所以咧，政府咧今次就这个 campaign 其中一个好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大家呢增加对这个阶段的认识的。因为呢有些病症有些症状啊，确实是跟其他健康问题引起的情况呢是很相似甚至是重叠的。咁所以呢例如瞓得唔好，可能系压力大，亦都可以有其他原因；情绪低落，亦都有可能好有其他原因噶噃。所以咧，政府要特别咁样提醒，唔好将所有中年嘅症状咧都直接归咎去更年期。如果咧有啲症状系令人担心或者甚至影响到生活嘅话咧，系可以咧系需要揾合资格嘅医护人员啦去做一个适当嘅评估嘅。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反而咧系应该多啲留意身体嘅变化。究竟我有冇好好咁样了解呢啲变化咧？咁如果咧更年期一直都存在嘅话，点解2026年政府先至嚟做一个全国嘅 campaign 咧？大家有冇谂过呢件事咧？原来咧后面系有个背景噶噃。咁澳洲国会咧曾经咧就进行咗呢个 menopause 同埋 premenopause 嘅 inquiry 嘅。
咁喺呢个调查就发现啦，好多女性咧进入咗呢个阶段之前咧，系冇足够嘅资讯咧去了解呢个症状啦、治疗啦同埋支援噶。同时亦都反映咗咧，女性咧系对自己曾经又觉得不被了解啦、不被理解啊，甚至因为更年期咧而受到一啲社会嘅偏见噶。咁所以咧，政府咧接受咗呢啲相关嘅建议之后咧，就投入咗1280万，系1280万嘅澳元啦，为期两年啦，去推出呢个全国性嘅宣传活动噶。咁呢个 campaign 咧，系希望咧叫希望呼吁各位女性咧，唔好净系忍啦。佢嘅核心咧就系要认识呢啲症状啦，知道有咩选择，知道点样去揾一啲可靠嘅资料噶。所以咧 ，campaign 咧就会喺电视啦、电影、数码平台、社交媒体、户外广告同埋一啲地区性嘅媒体上面出现，直到2026年12月嘅。所以以前咧，更年期可能咧系一个啊唔好意思讲啊，女人老咗先至讲啦，忍下先啦嘅话题，到而家咧，澳洲政府系呼吁大家话俾大家听，呢个系一个值得公开讨论嘅健康议题嚟噶。咁讲到呢度呢，可能就会有听众就会问啦，啊咁我系咪去验下啲荷尔蒙就会知道自己系咪更年期呢？咁又未必㗎喎、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其实呢，部分45岁以上症状同埋月经变化符合典型更年期过度嘅人嚟讲呢，其实医生呢系可以透过你嘅病历啦、你嘅症状啦、同埋你月经嘅情况啦，做一个临床嘅判断，就唔一定呢系需要验血嘅。咁而 Health Direct 呢亦都指出啦，冇一个单一嘅血液测试呢系可以直接证明呢一个人已经进入更年期㗎。而血液检查呢，通常是医生怀疑有早发性或者是叫做过早的更年期，或者有其他特殊的情况呢，先至会考虑呢需要你哋验血嘅啫。所以呢唔係话验一验睇下个数字呢就知㗎。因为呢荷尔蒙呢喺 premenopause 嘅期间呢本身就会有唔同程度嘅波动㗎。咁所以呢医生会更加重视就係我哋嘅年龄啦、月经模式啦、症状啦、病历啦同埋整体嘅健康状况呢去做一个更加综合嘅判断㗎。咁所以咧，唔一个健康嘅问题咧，唔一定系单靠一啲血液报告嚟做一个解决嘅噃。咁咁如果真系出现啲症状啦，咁啊点算咧？系咪忍下就算咧？唔系个噃。目前咧已经有唔同嘅方法咧可以管理呢个更年期相关嘅症状噶啦。咁首先第一个最简单啦，最切身可以做嘅就系嚟我哋关注我哋嘅生活嘅方式啦。譬如咧一啲规律嘅运动啦、健康嘅饮食啦、足够嘅睡眠同埋呢一个妥善嘅压力管理咧。都可以咧帮助我哋咧度过呢啲更年期嘅症状噶，咁佢唔一定可以全部消失啦，不过咧对于我哋整体嘅健康同埋生活嘅质素咧都会有啲帮助噶。而澳洲政府咧亦都列出咗一啲 exercise 啦、一啲运动、一啲营养嘅同埋一啲正念嘅呢啲生活方式嘅建议咧，大家系可以做一啲参考噶。咁第二类嘅管理方式系乜嘢呢？第二类嘅方式就系药物啦。咁但系呢啲系啲非荷尔蒙性嘅药物嚟嘅。而第三类咧，大家可以管理嘅方式咧，可能比较多人会听过嘅。咁就系一啲叫做 menopause hormones therapy。MHT 或者以前咧比较多人会叫做咧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咁前者啦呢一个 menopause hormones therapy 咧，主要就系利用荷尔蒙嘅治疗，去针对一啲更年期嘅症状啦，例如潮热啊，同埋夜晚出汗。
佢會有唔同嘅方式嘅一個接受治療嘅方式啦，例如口服液啦，或者係貼喺皮膚上面啦，或者係一啲局部嘅治療啦。咁大家咧但係呢度咧，大家要清楚啦嚇，一點咧就係咧呢個 MHT 啊，呢個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 咧，唔係個個人都啱嘅。咁佢有好處啦，亦都有風險嘅。咁咧而且咧唔同人嘅醫療背景，sorry，嗰個醫療嘅，即個病史啊、病歷史啦、年齡啦、症狀啦，同風險因素都會有唔同啦，所以咧，都係最好咧揾翻呢一個醫生啦，去討論翻咧邊一啲處理方式咧係會比較適合自己啦。好啦，咁今次咧都想藉住呢一個題目啦，去同大家分享下咧，其實咧，澳洲政府咧唔單止咧，淨係做一個宣傳 campaign 咁簡單嘅喎。其實咧，從2025年嘅7月開始啦，Medicare 咧已經加入咗 menopause 同埋 premenopause 嘅 health assessment。咁即係話咧，只要你符合條件嘅人咧，都可以咧去到你哋嘅 GP 嗰度咧，進行一個針對性 premenopause 同埋 menopause 嘅健康评估噶，咁呢个评估咧就大概系20分钟啦，内容咧系包括病历啦、病症嘅评估啦、呢一个症状嘅评估啦、基本身体嘅检查啦，同埋需要检查或者转介嘅话，同埋咧讨论唔同嘅治疗或者生活方式嘅选择噶噃。咁直至到2026年嘅5月为止咧，政府已经公布咧有接近105,000名女性咧接受过呢一项评估噶啦。咁另外咧，政府亦都表示咧，新嘅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 亦都喺个 PBS 嘅 listing 上面啦，咁已经咧系帮助大概43万名嘅女性咧节省咗超过7,000万嘅澳元噶啦，喺呢个治疗上面。咁所以咧，以前喺都可能会大家少啲讲啦，而家慢慢咧有 campaign 啦，有 Medicare Access 啦，有药物嘅支援啦，有研究啦，所以咧更代表咧呢、这个。更年期系由一个比较私人嘅话题变成一个更加公开嘅呢、这个公共健康嘅议题嚟噶。咁所以咧讲到最后啦，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女人开始老啦，换一个角度，其实不如去咁谂，就系、是、人生另一个阶段嘅转变啦。就好似我哋当年青春期咁样，身体会开始有好多变化，咁我哋都要学习我哋身体嘅变化啦，咁而去到另一个阶段，荷尔蒙可能就会系减少或者有波动嘅时候，亦都系身体嘅另一个变化啦。咁所以咧今次澳洲政府嘅呢个 campaign 好重要、好重要嘅一点嘅，就系想俾各位女性、各位听众你哋知道咧，你哋有呢啲病征嘅同时，你哋唔系唯一。你哋唔係唯一嘅，其實身邊可能好多女性都係同樣面對緊呢啲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更加要去問醫生，更加要去討論揾個適合自己管理呢啲病症嘅方法啦。咁最緊要嘅反而咧就係、是、原來咧呢、这個問題咧，或者呢個健康議題啦，唔係就係關於女性嘅喎，其實咧丈夫啦、伴侶啦、朋友啦、家人，甚至工作同事咧，都可以一齊去了解多啲嘅。因為咧，當一個人知道另一個人正經歷緊啲乜嘢嘅時候，其實第二個已經係好重要，少一啲誤解，多一啲理解同多一啲支持。好啦，到今日最後呢個特別分享呢，我唔係希望可以淨係話俾大家聽，你去到40歲要做啲乜嘢，而係每一個人嘅身體呢，其實都係好唔同嘅。希望呢，大家可以記住3樣嘢啦。第一呢，就係 menopause 呢，可以喺40幾歲就開始嘅，所以呢，而且佢可以係 premenopause。premenopause 可以40幾歲就開始啦，佢亦都可能會維持好幾年噶，咁另外咧就係、是、更年期咧，唔係淨係得潮熱呢個症狀噶喎，佢仲可以影響我哋睡眠啦、集中力啦、情緒啦、身體狀態啦，甚至日常生活噶。咁第三咧就係、是、記住唔好默默咁樣忍受啊，唔好
只係自己上網揾下啲資料，睇下自己係唔係啊。其實咧，如果症狀已經影響到生活嘅話咧，澳洲有更加多、更加正式嘅資訊同埋醫療支援咧，係開放俾大家，可以去幫到大家噶。咁大家咧係可以從澳洲嘅政府嘅網站啦，health.com/health.gov.au/premenopause 開始了解，或者咧直接啲去揾自己嘅 GP 去傾下，咁樣咧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噶啦。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有時候唔係因為我哋變老，而係我哋咧更加識得開始照顧自己。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啦。下個星期咧就會繼續有我同埋 Peter 為大家做節目噶，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Station sponsor。

0: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19.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Elsa 今天的声音比较低沉，比较沙哑，因为我感冒了没？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相信所有的高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好像还要下星期这样子，所有的老师们，我们星期一就回来教书了。对，就放了两星期 term break， 放了两星期寒假，就是该玩的、该吃的、该闹的、该感冒的都差不多了这样子。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星期一回学校教书的经验好了。这个如果你有在澳洲念书，或是你没有在澳洲念过书的话，中学部是这样子，小学一到六年级在一个校区嘛，然后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们全部叫中学部，在另外一个校区。台湾是国中就是七八九，他们分国一国二国三。那高中的话，他们有另外分高一高二高三，都在不同的学校上。除了小学六年级就一到六在一个学校，然后国中是一个国中，高中是另外一个高中这样。澳洲不一样嘛，七到十二都在一起。我们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不知道跟其他国家也不一样，但起码我们这边的学制是这样子，就你下课的时候老师都会把教室锁起来，我们不喜欢学生待在教室里，因为怕学生会破坏教室的东西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学生的东西也不放在教室啊，就外面有柜子嘛，我们都把东西放在自己的柜子里这样子。玩的时候呢，或吃饭的时候，外面都有那个 playground 嘛，希望你在外面玩，希望你在外面吃，然后希望你在 playground 这样子。那每个老师就有 playground duty， 所以就是轮到轮值的老师呢，你就得在操场看着这个这么多人这样子，因为七到十二年级都在这里，你看着他们不打架，看着他们不受伤嘛，这是老师就是除了教书以外每个人要做的 playground duty， 然后我们就会排班这样子，太好了。然后星期一就轮到我排班，好，然后呢就你知道上课前十分钟我就看着那个八年级的学生，就十年级的学生在踢球，男生啊，我讲全是男生，十年级的男生在踢球，他的球就滚到一个八年级的男生那一队去这样子，然后那男生就捡起了那个球，那个十年级的男生就哦，你把球踢回来，因为要上课了这样。那个八年级的男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抱起球就跑了，这十年级的男生就追着那个八年级的男生这样子，然后那八年级的男生就一路跑抱着人家的球，然后就跑到就是你知道别的那个十年级就是八年级中间那个交界带遇上了更多八年级的学生这样。好嘞，那你知道两边就差点要打起来了，就为了一颗球，因为那个十年级就说你为什么不把球还我啊，那八年级就说你要就自己过来拿好啦，所以过来就是你知道抢那颗球。那当我们 playground duty 的老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上去把他们分开，就在他们打起来之前啊，说实话就为了那颗球。好啦，我那时候就想说开学第一天这个上课十分钟，你知道上课十分钟前这下课十分钟就这么刺激，我心里就有底这样子，就大家都是很浮躁的，就开学第一天嘛。好，然后到了第二节 term break， 就第二节下课的时候，我就你知道我特别盯着这两堆，结果不是这两堆出问题，是另外两堆这样子。另外两堆的情况又更不一样，另外两堆是一个十年级的，然后呢跟一个九年级的这样子。就九年级的呢也一样都是球，你知道男生就喜欢踢球，所以那个九年级的球呢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反正他的球也是又滚到了十年级那一堆去了这样，另外一堆的十年级。那个学生就拿了，然后那个学生其实就还蛮好的，他是要走回去还给那个九年级的学生，他不是砸过去哦，他是走回去的这样。啊那个就十年级的学生要还球给九年级的，九年级的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人家一般拿了球就会说谢谢嘛，然后那个九年级就拿了球一说你动作怎么这么慢这样子，然后他就推了那个十年级一把，然后那个十年级就你知道后脑着地啪倒在地上，我想说啊完了，然后我就冲过去了这样子，然后那十年级的马上要弹起来哦，然后他身边就都是十年级的同学了这样，都是男生，然后变成说他们又推了那个九年级的男生一把，然后那男生就抱着球嘛，换那个男生就是倒下去这样，然后后脑着地这样，吼，你知道我多紧张，然后就上课了。 所以我的第一天教学经验就在战战兢兢的怕学生打起来当中度过这样子，然后听得出来我的喉咙非常的不好，真的是感冒。

0: 有喝啦，不要不开心啦。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明明就一个堂堂名校毕业生，我现在居然会被裁员，然后沦落到跟那些大学生抢饭碗。
2: 对啊，以前还以为最没用的是我，哎，现在看来啃老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0: 哎呦，人生三十才刚开始嘛。是啊，是啊，是啊。那、啊、你爸妈知道吗？
3: 现在放的是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三十知道坎》，它的内容呢是讲述主角小葵在三十岁这一年遭遇人生的重大打击。他原先以为稳定的工作却突然失去了，那一夜之间呢成为了失业者。在迷茫跟焦虑当中，小葵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跟选择，面对社会对三十岁女性的种种期待跟压力，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他逐渐找回了内心的勇气。他也发现过去的失败并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个起点。那小葵重新踏上追寻梦想的道路，最终学会跟自己和解，拥抱不一样的三十岁人生。
1: 什么时候真讲？
0: 哎，三十这道坎，坎坎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遇到？
0: 你喜欢的都给你。
1: 我不要，我吃不下。
0: 你的丸子，把它走。不可以一个人喝。

0: 各位观众。数字最多五只，
1: 三六七，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3: 老师，
2: 我
3: 错，别
0: 别
3: 别别别别
0: 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话不是这样说哎、欸，你又不像我背后有青山，我觉得哦，你还是要想一下啦。虽然我每天不用上班就有钱花，你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花你妈的，花你妈
1: 怎样？你有靠霸主骗人那边说三道四的、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的压力你会懂吗？不要吵，整天都只会想着啊，我要把爸妈钱花完，很了不起吗？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怎样？是要告诉我你来自不同世界是不是？好啊，大小姐，你好厉害啊，好羡慕你啊！
4: 过分了。
5: 好啊，
1: 什么过分？
5: 既然你都这样讲了，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好了。
4: 哎呦，你不要这样，你，哎呦，他也是好意嘛。
1: 好你妈啊！这是什么好意啊？
6: 喂，
1: 工作，你们有完没完？你们永远都只想着

0: 东西乱丢，这是成年事，乱七八糟。哎，你醒了？
1: 晚安。你怎么在这？
0: 然后现在几点？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对呀、啊，你饿不饿？饿，妈妈去帮你把菜热一热，很快就好了。
2: 妈，你怎么会上来？从家里来这边要五个小时。
0: 哎呀，妈知道你想吃我做的菜，妈也很想你，所以就过来顺便看看你啊。来，多吃一点。
2: 怎么了？怎么了？妈，对不起，我失业了。
0: 哎呀，失业，失业就失业啊，没什么了不起啊。
1: 我已经三十，人家都说三十那道坎。
0: 坎坎不一样，妈知道。
1: 我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0: 不会啦，怎么会失望呢？
1: 我已经不是那个丫丫拿地什么都不要让你操心的女儿啦。
0: 哎呀，你是白痴哦！妈相信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不管你做什么都是最棒的。乖，乖乖，不要哭，不要哭。你只要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知不知道？乖，不要哭了，不要哭，不要哭。
3: 哎，不要生气啊！哎呦，原谅我啦！
0: 小葵，你在搞什么呢？走来走去的。
3: 没有嘛，就……啊，哎呦，
0: 怎么了？
3: 就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
0: 什么事？
4: 小葵在家里无聊，就是买了很多东西要过来一起吃。
0: 哎，你们对他真好，真的谢谢。
3: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知道就好。要不是我的肚量跟我家的钱一样多，我才不理你。啊，好啦，对不起，我不会。
4: 你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理你。
3: 我不会。我把你妈的东西都有带到哈。
4: 嗯。
3: 你真不可以再多待几天了、
5: 啊。你也知道，你爸是离不开我的。他昨天哦，还专程打电话给我，说我再不回去的时候，他们上来抓我回去的。你也知道，你爸的身体啊，我还真是怕了他。
3: 好难。爸，搞不好。
5: 宝贝女儿，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哦。
3: 好啦，
5: 要记得吃饭。
3: 嗯，
5: 手机不要常熬夜看哦。
3: 好啦，我想你，啊，你到家一定要跟我说。
5: 嗯，你也是，有空会记得常回来哦。
3: 好啦。
6: 给张家宝贝小葵。不管你是三十、四十、五十岁，
0: 你永远都是爸妈的小宝贝，我们永远的骄傲。希望你永远不要怕跌倒。三十岁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从头再来的决心。或许这个是上天给你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不要那么快就放弃。我们永远相信你，支持你。三十这道坎，妈希望你顺顺过，爱你一辈子的妈妈。
7: 我很喜欢这一部，特别是它主要不管是你在人生哪个阶段，会面对不一样的挫折跟挑战，主要就是他的妈妈的部分，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妈妈。就我住的离我妈家不太远，就我爸妈家嘛，我特别记得就是 有一次我办活动，然后我自己忘了带钥匙，然后你知道就弄到半夜两三点的那种，然后我把自己锁在我家门口了，这样就爬窗也没用，因为窗也是锁死的，我就进不去这样。好，那你知道我只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爸妈都还醒着，这样子，我就是你知道女儿被锁在门口了，这样我呆一下，你知道吗？就我就马上就去我爸妈家了，这样子，就你会觉得啊，有爸妈在真好，随时都给你个后盾。当然就是女儿为什么不带钥匙呢？把自己锁在外面，但是呢，就啊打电话能够找得到家人的感觉真的很棒。起码我那一天半夜两三点，我就有那种被爸妈照顾的感觉啦。就去那边，然后就像个撒娇的小女孩一样，我想吃这个，我想喝那个，这样子。嗯，好，那就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部影片了。
8: 人在江湖，就是要喝酒、吃肉、交朋友。江湖大事。我才不在，倒霉的是我的朋友非常在乎。
9: 没事，救我。
8: 果然知我者花兄也，明知危险自然要带个管用的了。
10: 陆小凤，老陆啊，
11: 放心，安排的明明白白。
10: 陆小鸡，老子收购你了。
8: 应该是陆大侠，赶紧给我回去收拾收拾，我们要出发了。
12: 哎，这江湖上的事情从来都是我吴望阁说了算。眼下吴望阁有三桩事关武林，只能是你查的案。
8: 这动手的事儿可是另外的价钱。
13: 陆某那是不能吃苦只能享福的命。
12: 陆郎，如此长夜，这般佳人。
14: 陆大侠，
8: 姑娘好生面熟啊。
14: 回来了，
8: 是不是在梦里我见过？
15: 陆小凤，你又在做什么恶心的事情？陆小凤，你算什么男人？风流浪子。嘿，
8: 冤枉，我是个正派的江湖人。
16: 陆兄侠义心肠，他们实属不齐。
8: 哎，陆某不是天才，也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心软多情又爱管些闲事的小人物。魔高一尺，凤高万丈。昨夜害出之刺客，你们都在何处啊？
17: 房间。
8: 何人可以证明啊？
17: 你啊。
8: 好好好，
7: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部是《凤舞九天》，一身风流，林夕一指入江湖，他是龚俊演的。那《凤舞九天》的内容就是江湖悬案频发，吴望阁以能医治眼盲的神药为筹码，委托陆小凤侦破天下奇案。这陆小凤是个男的这样子。那为了替最好的朋友花满楼治眼睛，这陆小凤就接下重托，凭一身风流给林夕一指踏入风波诡谲的江湖。就这古装戏呢，其实大家看的是非常多的，那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男主角，不同的女主角，或许故事内容桥段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主要是欣赏戏剧嘛。那这一部就是《凤舞九天》。

0: 能不能不要这样讲话？
1: 你就是有他的基因，我才会这么辛苦啊。
0: 他是我爸，不是我选的，是你选的。你不可以把你的不快乐放在我的身上，不是我把你的人生变成这样，好吗？
1: 不是吗？如果不是怀了你，我怎么会推掉国家舞团？
0: 我出生这么难带，每天哭哭到我爸跑去跟别的女人睡，所以你才会离婚。我发誓你，你讲的这些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真的。可不可以拜托你不要再，不要再重复了？
1: 我有说错吗？你整天哭，你爸又这么浅眠。
0: 他已经跟别人生了两个小孩了，他不是受不了我，是受不了你。很难听，对吗？这就是你讲话方式啊！而且你还会说，全世界只有你妈只会跟你讲实话，怎么难听怎么讲哎！你讲完了你高兴，那我呢？
1: 你要不是我女儿，我才懒得讲
0: 我还
1: 你。
0: 真宁愿不是哎，真的。你除了骂我，你还可以骂谁？废物、垃圾、不要脸、下贱。骂我还不用道歉。
1: 我没说过这种话，不可能的。
0: 妈，我真的很爱你，我相信你也是。我们可不可以放过彼此啊？
2: 这一部是看看你有多爱我。那刚刚听的那个片段呢，就是那个女主角受够了她母亲的讲话方式。拥有一对双胞胎的网红妈妈察觉人气消退，于是呢，她就谎称女儿失踪了，希望能够再次炒热这个知名度。可是这一场花招呢，却假戏成真了，所以她女儿就真的失踪了。那是谁的女儿呢？那跟这对母女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的内容就在这一部，看看你有多爱我。
3: 卑贱奴婢，皇家闺女，你们两个。谁是长英郡主？我说了算。
4: 长英郡主进京。
5: 穿上这身华服，假冒玉液金枝，入京行骗，你当真不怕死？
3: 这天下的贱籍，哪有不想逆天改命的？我怕死，但我更怕跪着活。这滩泥泞，别想再困住我。
6: 一个贱奴也敢自称郡主，你以为能瞒到几时？
5: 如今你刀尖行走，一招不慎，华服亦是囚服。
3: 我愿化作精卫，不将这怒海填平，绝不回头。
5: 不是做我的棋子，而是棋子。
2: 这一部《金枝》，重点就在是陈星旭跟李一桐演的，他们两个好像很少合作，但陈星旭很能演，李一桐很美，所以呢，哇，我还蛮期待他们两个合作的。那剧情简介呢，就是古装励志传奇剧《金枝》。由曾庆杰执导，曹孝天编剧，讲述奴籍丫鬟陈雀儿借华服逆天改命，以智谋胆识破局，掀起滔天巨浪的故事。陈星旭值得看，就不管李一桐演的怎么样，他配上李一桐更好，他配其他人我也觉得不错。但是，我很期待陈星旭跟李一桐一起的《金枝》。
7: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县长小舅子行不行？
8: 滚！
9: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8: 没有，
7: 因为超级英雄要保卫全人类，别说是我小舅子，就是我小舅子，我也不能阻拦他。
10: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7: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11: 保险有没有？
12: 体检报告。
7: 每次都有新说法。
13: 银行流水也来了。
14: 都请。
15: 驾驶证。
16: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呗。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11: 真是太难了。
12: 我觉得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3: 成立战斗小队必须要办相关手续，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幼稚。
12: 没有为了生存做过一些违背内心的事
14: 儿。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15: 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6: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
15: 再接再厉啊。啊，
12: 把个性收一收。
2: 特立独行这一部呢，是白敬亭演的。白敬亭我很难形容，你知道有的人演古装很美，演就是现代剧差那么一点，有的人演现代剧超漂亮，他就是不适合放在古装的妆造里。白敬亭还好。好，他的故事大纲呢，就是王长海，也就是白敬亭饰演的，跟常老夏，也就是魏翔饰演的，一个不肯低头，一个左右逢源，一场爆笑荒诞的超英大戏就此打响。那我们听得出来，他刚刚预告就说他其实想要成立一个战斗小队，战斗小队当然是保家卫国的嘛，就是除暴安良的战斗小队。为什么一个保家卫国除暴安良的战斗小队迟迟办不下来呢？手续不齐全呢？还得送礼呢？还得把个性收一收呢？嗯，有一点就是现代写实的黑色幽默的那种片，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特立独行》。
17: 我哋而家喺东头山嘅现场，警方派出超过60个警员搜索近24个钟头，仍然未揾到失踪细路邓志豪嘅下落。
18: 边个豪仔啊？俾外星人捉咗嗰个豪仔，
19: 我俾个外星人捉咗，原来，
20: 做兄弟嘅，你结婚我一定到，
21: 几多做白金啊？吓，
22: 喺呢25年嚟，坊间不断传出有唔同版本嘅故事。
23: 你而家就系你杀，将你系杀人凶手咯！
24: 你条死八婆啊！咩你哋我哋啊？而家大家都喺呢件事里边噶，你估系好捻似你啊？
25: 我一齐谂个办法啦，好唔好啊？
22: 唔好咁灰，话唔定今日外星人会放翻猴仔落嚟咧。
26: 现代，小夫人，
22: 各位观众，睇嚟外星人想同我哋沟通。
27: 诶，你当人系朋友咋？人哋可能攞你插头。
28: 見到啲咩？
22: 扎扎星人，你哋聽住，我哋地球人係咪咁容易屈服嘅？夠膽，你又上嚟星塵往事講清楚！
2: 這一部香港黑色幽默喜劇《UFO 離奇命案》，它到底是不是命案？到底有沒有外星人？應該說呢，故事簡介是講述一對網紅情侶為了博取網上流量，他们互相进行整蛊，企图制造话题，怎料行动意外失控，竟然假戏真做，酿成了一宗真实命案。与此同时呢，现场不仅出现了神秘人发出的勒索恐吓，更突然有外星人现身。那这一切荒诞的遭遇，竟然跟25年前在东头山发生至今未解的小童离奇失踪案产生了微妙而且神秘的呼应。所以25年前那个是真命案，但是是谁做的这个命案？那25年后今天这一场是真的又是假的呢？那所以这一部香港黑色幽默喜剧 UFO 离奇命案就是我们今天电影线上的最后一部介绍。